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一百空三篇是咱今仔日要来三甲思想的。这是一篇懊恼感谢的诗。每一摆有人要举行感恩的礼拜，真侪是读这篇诗篇来表达感谢懊恼的心曲。本篇的标题是大笔的诗，可能是大笔所作。在圣经人物的中间，大笔是值得咱来佩服的一个人。咱若无去查圣经，就唔知呀。大笔曾经经历了真侪痛苦、各款的患难、试探以及主般的试炼，真侪摆几乎行到死亡的地步。对在痛苦患难的中间，伊得到了真侪熟练的经历。本篇大概是大笔在晚年的时阵写的，年轻的时阵无经历是写不出来。伊一面深深地感觉到家己的罪真重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伊想到上帝恩典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敞开伊的心，在上帝面前无保留，尽伊所会伫遐来发出感谢、唱出懊恼的声音来。

识书，那慢慢啊去读本篇，就会知影代表是一个受苦真多的人，已经历了几十年苦难的生活，并无法解怨言。从前以色列百姓的旷野时阵，常常发怨言。希伯来书第三章讲，因在旷野的时阵试探上帝，看上帝作为有四十年的久，总是因心内常常不好，竟然无将上帝作为凭着信心来看。既然看起了上帝奇妙的伟大的作为，就应该来献上感谢阿罗，来称颂耶和华。但是因却发出的声音，真是相反的。朋友兄弟，你每日在上帝面前发出什么声音呢？是称颂的声音，还是埋怨的声音呢？真希望咱无要好埋怨的话语对咱的嘴中发出，要亲像台北的本片所讲的，发出称颂的声音。单单是用嘴来称颂，也阁无够热。台北的开始时阵讲，我的心啊，你着称颂耶和华。凡在我内面的，也要称颂伊的圣名。不但是伊的心伫遐来称颂，伊的肺腑也要称颂伊的圣名。朋友兄弟，耶和华是值得咱来称颂的，伊的恩典是算不了的。可惜有真侪人只知影伫有患难的时阵，因就要来向上帝求帮助。问题患难过去了后，就忘记了上帝恩典，这是不应该有的态度。

为什么咱要称颂耶和华呢？因为唔通忘记伊的一切恩惠。第二节安尼讲，且无要忘记一切这两个字。上帝无留落一项好处无予咱，咱一切好处拢无伫上帝以外。一做忘记上帝恩典，就要赶紧来认罪悔改。以色列的百姓的旷野，所以会发怨言，乃是因为因忘记了上帝恩典。一个无忘记上帝恩典的人，是袂话无恶路也好话，也是袂话发怨言的。才要咱来称颂主，孝顺主的恩典，因为主的恩典不但够给咱用，而且主的恩典是真丰富的，是一直的加添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有恩上加恩这四个字，是最第一的表明。表示清楚上帝丰盛的恩典的，咱无停的底下咧领受上帝所给咱的恩典，是恶意报答的。人恩待你，你就要向人讲多谢。而且上帝恩典，单单是感谢也是无够的，也要称颂伊的圣名，唔通忘记伊的一切恩惠。为什么主要咱白拼纪念伊呢？因为主宰了我们的软弱，就是怕我们容易忘记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忘记了上帝救赎的大恩，所以要我们来到主的独情边来纪念他。这篇的诗篇共有二十二节，跟希伯来文的字母的数目相同，是这篇真小心的杰作，是历代先祖所爱唱的一首诗。作诗的人一面深深地感觉到家己的罪真重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想到上帝恩典实在真大，伊无有忘记上帝一切恩惠，所以全篇无有一句请求的话，全是感谢称颂词。咱对上帝遐所得到恩惠是一切恩惠，上帝并无留落一项好处无输乎咱，乃是将所有恩惠拢输乎咱。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呢？因为咱继续无停的在伊各种的恩惠中已经得到了。第一种的恩惠，伊赦免你的一切罪孽。第三节。咱的罪虽然真罪无法人算的，但是主的话语跟咱讲，一切的罪拢会得到赦免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，这个声音是何等的甜蜜！无一个罪是上帝未为因为主的救赎而赦免的。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安尼讲，咱若认家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也可要赦免咱的罪，所以清洁咱一切的不义，这是何等的安慰！上帝甲伊的一切拢是完全的，伊袂为何咱无完全的赦免，伊袂为赦免咱十分之九的罪，而且留落我一部分的罪无得赦免。保罗也甲咱讲，伊赦免了你的一切罪过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，只是咱得悔改认罪，在上帝面前蒙恩，上帝就赐予咱赦罪恩。第二种的恩惠，第三节讲，医治你的一切破病。今仔日世界罪恶，佫是哪来哪罪哪多，所以破病的种类也是真多，伫遐加添咯。究竟人的身体有偌侪病痛呢？医学拢无法人讲，有的病医药会得到医治，但是有真侪病痛确实无法人得到医治的。在人无通得到恩望的中间，在世人无路通行的时阵，咱做信徒也阁是有一条出路，这条路是向着咱敞开的。就是到上帝遐去的路，只要咱愿意，只要咱有心要去，上帝绝对袂会拒绝阻挡咱的。
当医生讲无办法通医治的时阵，当迄个药品医治无药效的时阵，释迦牟尼佛深深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迄个无所不话的大医生的面前，第一凡事拢会，伊要医治咱一切的破病。为什么无要用信心来仰望伊呢？来支持伊治一切破病的恩典呢？兄弟朋友，当你身体软弱的时阵，会记得伊会医治你的一切破病，因为代表讲，我的心啊，恁着倾向耶和华，单单倾向也无够热，代表接着讲，凡啊伫我内面的，也要倾向伊的生命。

第三种的恩惠，第四节讲，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。合那第十摩尼记上第二章的基督，耶和华何人死，也会何人活。保罗在雅典也讲，咱的生活、咱的动作、存留，拢是在乎上帝。除了伊的一切破病的恩典之外，这个予咱指出，信徒也有一个特权。当咱遇到危险、伫死亡的边缘时阵，基督一位原始特权恩惠的主，伊会救咱脱离死亡。第五节，伊用美物予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伊指教你亲像樱花路繁荣。这是一则真宝贝的经节，意思是讲，上帝毋是单单看到咱有罪、有病、有危险的时阵，才施予恩惠，这是消极的方面的。积极的方面呢，上帝察看咱的心，盼望什么？有时阵咱也无向上帝祈祷，不过伫心内底下咧想一想呢，上帝就照着咱心内所盼望的、所愿意的，予咱成就了。真侪信徒拢会为着这个来做见证，你心中所想的，上帝已经予了你了。假讲美物是最第好的，唔是第二好；是最高顶的，唔是第二顶的。不只是咱目睭中看做美物，也是上帝目睭中看做美物的。咱也未求过，就已经得到。有时阵你家己也未感觉到需要。而且上帝已经知影你的需要，有时阵你家己也无想到，而且上帝已经赐予你了，安尼你心中不但快乐满足，这也阁讲，伊知道你亲像樱花路繁荣。一个人常常忧愁痛苦，最显得操劳，面容无好看。一个人如果心情真快乐，满足如意，就会显得年轻。上帝用美物，不是单单一摆赐予咱，咱是真侪摆赐予咱，予咱的心满足有存，而且发出欢乐的声音，就自然而然的，亲像樱花路繁荣。这是上帝向咱所施的另外一种的恩惠。